0: 你，我们有部落部落我们来家一样，我两个兄弟来家，一家来家的家了你爱，白马金木王比阿比亚米高没过来家。
1: Mary， 养奴没有人呢，白我不让他们。